0: 我们先回别墅，等天虎他们来了，和他们商量下。
1: 钻地鼠开口。
2: 好。
1: 陈唐点头。然后三人离开了这儿，开着车朝着别墅方向驶去。天亮后，之前在居民楼被苏阳和雪兔打晕的那几名异国特种兵都醒来，然后那一家人和他们说了苏阳和雪兔离开前说过的话。这几名特种兵听完之后如实汇报。同时，那名被穆家明救了的异国特种兵也和异国特种队汇报了此事。异国特种队也不傻，既然陈唐他们主动示好，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部朝着边境赶去，在边境处设下了埋伏，等候着撒旦赞歌雇佣兵的到来。上午九点时，天虎他们都回到了别墅。这次行动啊，陈唐、黑龙、雪兔、苏阳等人都受伤了。而且陈唐和苏阳受伤的地方很一致，都是左臂。陈唐先将阿迪来的事情和天虎等人说了一遍，毕竟他们不知道此事。天虎和英龙等人听完齐齐点头。英龙问陈唐，
3: 这个必须得报恩，但你说的那个和宗族去谈判，你有筹码吗？之前你们给他们透露消息，人家在异国特种队来之前给咱们透露消息，这已经扯平了呀。现在我们是谁也不欠谁的人情，如果你没有筹码，你怎么和他们谈啊？拿什么和他们说呀？
1: 陈唐沉默了片刻，
4: 这个就看到时候怎么说了。
5: 我送你一个筹码。
1: 这时天虎开口。
4: 什么筹码？
5: 夜虎，去拿过来。
1: 夜虎起身去车里拿了一个包裹，将包裹放在陈唐身前。包裹的血腥味很重，陈唐一愣。
4: 别西卜的人头？
1: 天虎点头。
4: 这的确是一个好的筹码。
1: 陈唐盯着包裹轻笑了起来。
3: 和宗族谈判的事情可以推几个小时，现在我们来做一下统一的战场汇报。
1: 应龙开口。
3: 这次任务中，我们小组除了杀了别西卜，我们还杀了十几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你们呢？
6: 我们杀了八名撒旦赞歌雇佣兵。
7: 我们杀了火和雷，还有几名撒旦赞歌的雇佣兵。
4: 我们杀了风，剩下的几名雇佣兵就不说了。
5: 之前你说过电和雨都已经被你杀了，对吧？
1: 天虎问陈唐。
4: 是。
8: 那就全了。
1: 夜虎轻笑。
4: 哦，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1: 唐晨，房间内的几名宗族高层齐齐色变，老者也是一愣。经过撒旦赞歌的事件之后，唐晨这个名字也传到了宗族里来了。
8: 你就是那个唐晨吧？
1: 70余岁的老者盯着陈唐仔细打量。唐晨的样子不是这样啊。也对，唐晨是可以变换任何模样的。
4: 是。
1: 陈唐微笑着说。
8: 坐下吧。
1: 老者示意陈唐坐下。
8: 你这次来说有事情跟我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4: 在谈这件事情之前，我需要先给您看一样东西，算是我给您给异国所有宗族的见面礼。
1: 老者眉头微挑。陈唐将背包拿下，房间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背包上。背包打开，陈唐拿出包裹。包裹一拿出来，一股刺骨的血腥味就随之散开。陈唐将包裹放在桌面上，打开，别西卜狰狞的人头露了出来。
8: 这是别西卜的人头？
1: 老者以及房间内的宗族高层都认了出来。
4: 别西卜打算对异国所有宗族下手，所以我觉得这颗人头应该交给你们。
1: 陈唐微笑着说完，然后坐下。
8: 哎呀，你这个见面礼可是真是不错啊。
1: 老者笑了笑。一名宗族高层盯着陈唐。
9: 撒旦赞歌，撒旦麾下七大魔王之一的别西卜，你们说啥？
1: 穆家明将卡号给陈唐读了一遍，陈唐记了下来。
4: 好了，没事了。
1: 说完，陈唐挂断电话。

0: 将写下的卡号递给宗族的高层。宗族的高层瞥了一眼卡号和名字，微微皱眉，望着陈塘。
1: 我们国家的卡号，而且这名字……
0: 老者也看到是异国女人名字，也微微皱眉。难不成唐晨一伙是他们异国的？
2: 不好意思啊，我忘记解释了。
0: 陈塘开口对老者和宗族高层们说了一下阿迪来的事情，但他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一句都没说。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真是想不到啊，唐晨先生还是……
0: 是从昨天深夜10点钟开始的，最后一条是凌晨4点钟结束的，足足6个小时的时间不间断的汇入，最大的金额高达上千万。由于异国货币更不值钱，所以面额很大。阿迪莱看了一下最后一条短信，他开始进行北联邦币汇算，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卡里的钱转换成北联邦币之后是5000万北联邦币。这时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发了过来，阿迪莱打开短信，看到陈塘发来的短信。读完这句话，阿迪莱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来他们学校招聘的陈塘。
4: 那个人不是骗子吗？
0: 阿迪莱轻声自语，是骗子还是真的？阿迪莱感觉自己脑子里嗡嗡的，这可是5000万北联邦币呀。一开始他还觉得有可能是其他人转错了，但随着这条短信过来，他知道没错。
4: 天啊，
0: 阿迪莱感觉自己和做梦一样，5000万北联邦币说砸就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直接把他给砸晕了。人们常说，除了银行职工之外，数钱数的手抽筋可能是最高兴的事情了。但其实看着汇款短信不断的响起，金额别西卜是被异国特种队干掉的，二别西卜是被唐晨一伙杀掉的，三别西卜是被和艾卜特一伙的人干掉的，四别西卜是被异国竞争者给干掉的。但究竟是哪个答案，谁也说不清啊。
5: 第723集，锁定黑色闪电。
0: 关于竞争者的下场就不多言了，他比别西卜的下场还要惨。别西卜是死了，一死了之，没了后顾之忧。但竞争者就不同了，他被软禁了，虽然没有被杀，但却会被软禁一辈子。对于这种位高权重的人来说，软禁一辈子还不如死了。当然对于这种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也不是说
6: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势力能让我们如此狼狈了。
0: 路西法笑了笑，瞥了一眼自己肩膀上的臂章，臂章上的图案是黑色骷髅加闪电，这是撒旦赞歌佣兵团的标志。但很少有人知道，原先撒旦赞歌不叫撒旦赞歌，也不是这个标志的。这个标志的诞生和炎国那神秘的黑色闪电脱不了关系。北联邦罗斯德家族古堡内，杰斯站在城堡的楼顶，望着古堡的护城河，他手中拿着一份刚传递过来的一国事件内容。和世界军事周刊不同的是，杰斯收到的汇报是更加接近真相的，毕竟罗斯德家族有着他们自己的情报系统。
7: 三姐，我会为你报仇的。
0: 杰斯的眼眸中闪过一抹杀意，低声自语，
7: 唐晨，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追悔莫及。
0: 北联邦某地，夜宵组织重新潜回了北联邦，他们潜伏在了暗处，不敢和罗斯德家族硬拼。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一硬拼起来，罗斯德家族间接地让北联邦出手。夜宵组织是势力很大，高手众多，但也没法和北联邦对抗，不是？所以他们只能潜伏着等待一击必杀的机会。

0: 唐晨，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1: 夜宵组织的第三杀手面色狰狞着盯着唐晨的照片，这张照片他一直带在身上，唐晨的身高体型等各种数据他也都记在心里，并且他也一直在调查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势力的人可以随意易容成任何人的模样，只要找到这个势力，那他就等于找到了唐晨。一天后，严国首都国际机场，时间上午9点，陈唐一行人走出了机场，机场外停着3辆军牌商务车，这是来接陈唐他们的车。上车后，陈唐他们便被二线负责人带到了军区里，他们没有在军区过多的停留，便乘坐着漆黑色的直升机离开了军区，朝着基地方向飞去。中午11点半时，陈唐他们回到了基地，直升机刚刚降落，舱门打开，不等陈唐他们下机的卯兔军的人便强制性的将陈唐他们按上了担架，然后分别送到了单独的医务室，开始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至于检查结果，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结果。第724集，信念，犯我严国者虽远必诛。陈唐的结果和目
2: 所有力量为武器的典型战例吗？
3: 领导，这么高兴啊。
1: 办公室里不光大 boss 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军事妖才傅建波。
2: 当然高兴了。
1: 大 boss 瞥了傅建波一眼，笑着坐了下来。
3: 领导这么高兴倒是少见啊，我来猜猜是什么事情。
1: 傅建波摸了摸眼镜，笑着说了一句，
2: 猜吧。
1: 大 boss 点头喝茶，
3: 应该是异国的任务胜利了，别西卜消灭掉了吧。
2: 猜呢是猜对了，可惜没奖励。
1: 大 boss 笑着点头，他很器重傅建波，没事就喊傅建波来这儿聊天商量事情，所以异国这次的任务傅建波很清楚。前段时间时，傅建波总见大 boss 愁眉苦脸的，今天突然高兴了，根本不用多想，肯定是那边胜利了。
3: 看领导这么高兴，肯定是没牺牲人吧。
2: 那肯定的，如果有人牺牲，我还能高兴吗？就算是大胜，有一个人牺牲，我也高兴不起来。
1: 场乘坐着直升机朝着五类基地方向飞去。当天傍晚6点时，直升机降落在基地内，舱门打开，傅建波走了下来，陪着他一起的还有二线负责人。负责人亲自给傅建波带路，开着车和傅建波一起朝着陈龙军基地方向驶去。来到陈龙军基地之前，负责人给陈龙打了一个电话，陈龙便在基地门外等候着。抵达陈龙军基地之后，车门打开，傅建波下车和陈龙对视到一起。
3: 又见面了，陈龙。
1: 傅建波微笑着朝着陈龙走来，和陈龙握手。
4: 你这种人物再次来我们陈龙军，而且没有任何的招呼，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
3: 说重要不重要，但说不重要也很重要。
4: 别卖关子。
3: 我小师弟呢？
1: 傅建波直入主题问陈龙。
4: 来找泥鳅的。
1: 陈龙一愣，
4: 不会只是简单的叙旧吧？
3: 借用他一个半月时间，不知道陈龙兄给不给呢？
4: 那得看是什么事情了。他现在受伤了，不能参与任何实战任务，

0: 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想告诉我，肯定会告诉我。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就算问，你也不会说。
0: 小小年纪，倒是看得透彻。
2: 老人笑了起来，掠着胡须。
0: 你知道傅建波信里写的什么吗？
1: 不知道。
2: 陈塘摇头。老人盯着陈塘。
1: 战争第六感却和我们不同，您要教我东西，肯定就不能成为万年教，那样就坏了规矩了。所以为了让您教我东西，为了我可以变得更强，我想当您的学生。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老人对着陈塘问道。
1: 洪门的人。
0: 告诉他我是谁。
2: 老人对着身后的男人说道。
3: 洪门门主百里玉桥。
2: 男人盯着陈塘低声喝道。陈塘一愣，诧异地盯着老人。百里雨桥是洪门的人，这已经让陈塘有些惊讶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百里雨桥会是洪门门主。顿时陈塘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若是成了百里雨桥的弟子，岂不是说他以后就是洪门的人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开口。
1: 前辈，我不学了。
0: 哦，
2: 百里雨桥一愣，笑着问：“
0: 这又是为何呀？”“
1: 我是军人，我不想退伍，更不会加入洪门。”
2: 陈塘语气严肃。
1: “所以，我还是靠自己。”“
0: 只是互相有过耳闻，我要找的人也不是你爷爷，但我要找的那个人，你爷爷应该认识，甚至他知道那个人在什么地方。”
1: 然后呢？
0: 帮我找到那个人，我就收你当我的学生。你不必入洪门，我把你当成亲传弟子来教导。
2: 百里雨桥盯着陈塘说道。
1: 前辈，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我和爷爷的关
4: 系。您也还活着，那得多少岁了？
2: 陈元朝开口。洪门门主只能收一个门生，这是规矩。前任洪门门主是林业，他的门生是百里雨桥。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门生暴毙或者背叛了洪门，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任门主。陈元朝没退休。第731集，隔代亲。刘一手也不问陈塘他们是谁，朝着屋子里走去，泡上茶，倒了四杯茶。
5: 这是我自己种的茶，然后自己选的茶，尝尝。
2: 百里雨桥拿起一杯喝了一口，点头说道：
0: 好茶。
5: 自食其力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哈哈哈哈。
2: 刘一手笑着说：
6: 怎么不见你的家人？你自己住吗？
2: 上官红叶好奇地问刘一手：
5: 知天命，尽人事，泄露的太多，祸及家人，自然就远离了。

0: 走吧。
1: 刘一手拍了拍陈塘的肩膀，朝着房间外走去，陈塘立即跟上。在走到房门前时，刘一手停了下来，轻声对陈塘说，
0: 待会儿我在外面和百里雨娇说任何话，你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我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2: 明白。
1: 陈塘点头，轻声应了一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道理陈塘还是懂的。房门打开，刘一手和陈塘走了出来。此时百里雨桥和上官红叶都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毕竟他们不知道刘一手和陈塘在里边说什么，也不确定自己的孙儿是否百分百能够获救。看到陈塘和刘一手出来，百里雨桥和上官红叶都站了起来。
3: 刘兄，如果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1: 百里雨桥望着刘一手开口说，
0: 哎呀，说实话，我在知道他是陈塘时我都惊讶。
1: 陈塘清楚百里雨桥这是故意在和刘一手套近乎，希望明天刘一手能全力以赴。刘一手瞥了陈塘一眼，然后移开目光，他很清楚看来自己明天得要加把火。百里雨桥到现在还是将刘一手看成了救命稻草，没有将陈塘放在心上，刘一手得改变这个局面。陈塘自然也清楚百里雨桥的想法，这点从他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直到晚上九点钟，刘一手以困了的理由起身，百里雨桥才让上官红叶去安排

0: 令孙的情况。
1: 说完，刘一手蹲了下来，一边对着担架上的青年打量，一边掐着手指。刘一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半小时里，百里与乔等人都很着急，但却又不敢说话，怕说话打扰了刘一手。而陈塘一直沉默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终于，刘一手站了起来。
2: 刘兄，如何呀？
1: 百里与乔焦急开口。
0: 可以救，但是情况比我想的要糟糕一些。
1: 刘一手开口，瞥了中年男人和中年女人一眼，又望向百里与乔。
0: 得需要换血。
2: 换血？
1: 百里与乔一愣。
2: 换多少？我立即找人。
0: 不用换其他人的血，其他人的血换再多也没用。这个需要换。

0: 去参军吧。
1: 陈塘点头。
2: 那肯定不能。
1: 百里雨桥叹气。
0: 刘半仙走时也没说个解决办法，这倒是让我很是为难呐。
1: 第738集，达成共识。
2: 不，他跟我说过。
0: 哦。
1: 百里雨桥一愣。其实啊，刘一手没和陈塘说这些，因为刘一手觉得如果陈塘连这个话都接不了，那以后还怎么接这个大局啊？这次接话算是对陈塘的一种锻炼。
2: 所谓的跟在我身边，并非是24小时的不离身。
1: 陈塘开口慢慢说道。
2: 刘半仙那话的意思就是让燕城和我一起共事。
0: 共事？
1: 百里雨桥皱眉。
2: 你也知道我是军人，我出机密任务的次数很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国外任务场地。
1: 百里雨桥点头。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说你任务时燕城可以和你一起执行？
2: 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1: 陈塘需要帮助时自然会和百里燕城打招呼的，有着鸿门这么一支枪不用，那岂不是傻子呀？
0: 如此倒是两全其美。
1: 百里雨桥点头。
2: 反正我们这一个半月里面都在一起，到时留一个私密的联系方式。
0: 嗯。
1: 百里雨桥应了一声。
0: 好，咱们现在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本来我还为这件事操心，怕领悟错了刘半仙的意思，没想到刘半仙考虑得很是周到，和你说过了，如此啊，我就放心了。
2: 那前辈，咱们开始吧。
1: 陈塘望着百里雨桥微笑着说。
0: 别喊前辈了，喊老师吧。
1: 百里雨桥开口。
2: 老师。
1: 陈塘点头。在餐厅里。
2: 对了，燕城，我听你爷爷说你在3年之前的身体很硬啊，宛如霸王在世，那看来你在鸿门之中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1: 陈塘对着百里燕城问道。
3: 嘿，是，我小时候身体特别好，力气也特别大，13岁时一个成年大汉和我掰手腕都掰不过我。我爷爷从小就训练我，我的功夫什么的都是爷爷亲手教的。3年前我在鸿门13太保中排名第3，可惜一躺就是3年，如今鸿门13太保中也没有我的名字了。
2: 刘半仙不是说了吗？你
3: 我就和哥哥说了一下我知道的事情。
0: 撒旦赞歌。
2: 刘爷爷也真是的，说走就走。
1: 陈塘叹气，朝着前方走去。就在这时，陈塘的手机响了。陈塘一看号码是陌生号码，接起也不说话。
4: 是我。
1: 声音响起，传出刘一手的声音。
2: 刘爷爷。
1: 陈塘一愣。
4: 记住，以后无论什么人问起这件事儿，你都不要说。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1: 刘一手的声音很严肃。
2: 如果是我爷爷问呢？
4: 我说了，是任何人。
1: 刘一手开口。
4: 你也知道你爷爷的脾气，如果他知道这件事儿，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后果吧。
1: 陈塘鹅了一声，他总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刘一手亲手设下的大坑里。
4: 好了，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挂了。
5: 来得快一些。啊，对了，还没谢谢你呢。如果不是你的话，今晚我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真那样了，或许我会自杀吧。
1: 陈塘知道焦佳怡不是那种很乱的女人，相反她还有些保守，能让一个如此保守的女人来夜店上班，可见她的确是遇到难处了。陈塘点燃一根香烟说道。
2: 难处总会过去的，要相信自己，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虹，不是吗？
5: 嗯，但风雨之后可能也是暴风雨。
1: 焦佳怡对着陈塘反驳。

0: 太消极了。
1: 对了，你不是 A 市人吧？
2: 焦家一问陈塘问。
0: 不是啊。
2: 陈塘点头。
1: 那你赶紧离开这儿吧，张子乔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刚才那个人是张子乔现在女人的亲弟弟，张子乔不会不管他的。
0: 那你呢？
1: 我也就这样了，他为难不到我的，因为我也准备离开 A 市了。
0: 哼，没事儿，我这人不怕乔。
2: 陈塘笑着说。
1: 我没和你开玩笑。
0: 看你心情这么消极，我跟你聊会儿天吧，待会儿我就走，如哥。 A 市这么大，我躲起来他们还能找得到我。
2: 焦佳怡叹气。
1: 好吧，正好我这些天负能量爆棚，但希望你别被我传染。
0: 有什么负能量就直接说出来吧，说出来舒服一点，反正咱们是陌生人，你对我诉说也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2: 焦佳怡走到桥头上，望着下面的河水轻声说道。
1: 我恨一个人。
0: 谁啊？
1: 以前喜欢的一个人。
0: 以前男友？
2: 陈塘轻声问。焦佳怡摇头。
1: 不是，我虽然和我前男友在一起，但我根本不喜欢他，哪怕是他和我说分手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
2: 焦佳怡叹气啊。
1: 我喜欢的人啊，就是我恨的人，可能是得不到的是永远最好的吧。从上学时我就暗恋他，然而他一直无视我。
2: 陈塘低头没有言语。
1: 他叫陈塘，一个很招人烦的家伙，而且还特别能装。
3: 陈塘一愣，自己什么时候能装了？
1: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他明明知道我对他的感觉，他却假装不知道，和别人开着玩笑。
2: 焦佳怡说起了那次包厢里聚会的事儿。
1: 这种人最招人烦了，明明你感觉不可能是他，但老天却和你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偏偏就是他。
2: 说到这儿，焦佳怡深吸了一口气。
1: 他一点都不在乎我，估计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或许现在他都已经忘了我这么个人了。可能是因爱生恨吧，也可能是占有欲作祟。那天他说不记得我是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为难他，让他记住我的名字，哪怕是因为讨厌也行，无所谓。再之后，老天给我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因为我们一场擅自主张的闹剧，连累了我父亲的企业。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家伙背后的人谁都不敢招惹，所以我恨他。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这样，我父亲也不会投资失败，我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上班。同时，我也恨我自己。

0: 不的。
1: 张子乔笑了起来，然后转身，手臂举起，准备落下。只要他手臂落下，那群人就会冲上来。焦佳怡眼神很不安，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2: 啊，等等。
1: 陈塘开口。
3: 怎么，想求饶了？行，先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喊上30声爷爷，我再考虑一下怎么处置你。
1: 张子乔盯着陈塘说道。
4: 哼，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1: 那名靓丽女人走到张子乔身前，抽出一根雪茄给张子乔点上。
2: 我打个电话。
1: 陈塘对着张子乔说道。
3: 喊人？
2: 算是吧。
1: 陈塘点头。
3: OK， 我给你喊人的时间，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张子乔抽了一口雪茄，吐出一口烟雾。
3: 我只等你15分钟。
1: 陈塘拿出手机，拨下了傅建波的号码。张子乔这边这么多人，陈塘一个人怎么都行，问题还有焦佳怡呢。再者就是，如果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如此混乱的，陈塘万一没控制好力道杀了人，那就麻烦了。索性啊，还是要踢在张子乔腹部。张子乔被踢倒在地上，同时焦佳怡朝着前方跑去，陈塘也朝着前方跑去。突然的一幕让周围的所有人都懵了一下，随后他们反应过来，其中几个大汉挡在了焦佳怡身前，焦佳怡被迫停了下来。这时陈塘冲了过来，三拳两脚将这几个大汉放倒，然后拉起焦佳怡的手，然后一把将其抱起，朝着前方快速跑去。这时张子乔站了起来，大声喝道，
5: 给我追。
1: 那些大汉们立即上车，朝着陈塘逃跑的方向追去。虽然陈塘抱着焦佳怡，但他跑得太快了，再加上前方的道路很多弯路，这样一来车的速度被极大的限制住了。就这样，陈塘抱着焦佳怡跑，后面的面包车在追。很快陈塘跑到了胡同口，然后钻了进去。面包车进不去胡同，只能绕道。他们对这里的道路很熟悉，好几辆面包车分头包抄，对着这条胡同口的唯一通行出口堵去。在陈塘抱着焦佳怡刚跑出胡同时，两辆白色的面包车到了。焦佳怡惊呼了一声，以为是张子乔的人。
2: 别怕，是自己人。
1: 陈塘瞥了一眼两辆面包车，开口说道，这两辆车正是军区那边过来的人。车门打开，陈塘先让焦佳怡上车，然后自己又上车。在陈塘上车时，张子乔的人也看到了陈塘上车的身影，立即锁定了这两辆面包车。
6: 老板，那两个人上了一辆东风面包车，车上应该还有不少人。
1: 张子乔的手下对着张子乔汇报，
5: 给我堵住他们，然后把那两个人给我拉下来。
1: 一士兵冷笑。面包车上的陈塘和焦佳怡可以听到下面的谈话，他们知道无论今天结果如何，反正张子乔这个人肯定是要废了。
6: 老板，那一男一女就在前面那辆面包车上，我亲眼看着那个男的上的车。
1: 这时张子乔的手下跑了过来，指着陈塘和焦佳怡所在的面包车说。第746集，同志，需要推车吗？
3: 我今天很烦躁，赶紧给我滚开，否则我让你们见血。
1: 张子乔眼神阴森地盯着四名便衣士兵。一名便衣士兵冷哼，
7: 哼，让我们见血。
1: 这时张子乔姘头的弟弟跑了出来，指着四名便衣士兵喊道，
8: 你们知不知道我哥哥是谁？我哥哥可是张子乔，不想死赶紧滚。
9: 张子乔？
1: 一名便衣士兵盯着张子乔。
9: 没听说过。
3: 是吗？那我今天就让你们记住这个名字。
1: 张子乔眼神冰冷，准备让他的人动手。
9: 等等。
1: 这时一名便衣士兵开口，
3: 怎么

0: 想放人了？
1: 张子乔以为这四名便衣士兵害怕了。
2: 既然你这么想要人，那你们就自己去把人带下来吧。
1: 便衣士兵说完，让开了路，其他三名便衣士兵也齐齐后退。
0: 孬种！
1: 张子乔不屑地瞥了四名
3: 的发展，但是我的思维虽然可以跟得上时代发展，
1: 陈塘目前这个身份明天就会消失。父在洗漱着。
4: 报告。
5: 起来。
1: 陈龙的声音落下，陈塘进入房间，随手将房门关上，对着陈龙敬礼。
4: Boss, 我回来了。
5: 一晚上没睡，还喝酒了？
4: 是。
1: 陈塘如实回答。
5: 去洗把脸，吃个早饭，然后回宿舍休息。中午起床吃午饭，加入训练。
4: 是。
1: 离开陈龙办公室之后，陈塘吃了早饭，洗了脸，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傅建波回到首都军区，一觉睡到九点钟，然后来到了大 boss 这儿。他和 boss 汇报了一下情况。
6: 你是不是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下一条要走的路了？
5: 但艾伯特的死让我们确定了一件情报。撒旦赞歌里有人拥有战争第六感，没有战争第六感的人去了根本瞒不住他们，所以这个位置只有你合适。
4: Boss, 我能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吗？
5: 你猜不到吗？
1: 陈龙反问。
4: 我三师哥？
1: 陈塘试探地问。
5: 回答正确。除了傅建波能在领导面前说动领导之外，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4: Boss, 别闹了，难道我以外州人的身份去混入撒旦赞歌？哎，他们知道唐晨一伙人里面有单兵战争第六感的人，这样就等同于自投罗网啊。
5: 不，你以北联邦的身份混入。
4: 若是这个任务真的去了，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接触。我脸部是可以通过易容来改变，但身体呢？我们的易容术虽然可以瞒天过海，但这只是针对于脸部的，覆盖身体好像还没攻克这个问题吧。能让身体也改变肤色的易容技术，目前我们还没达到呀。之前也做过实验，身体和脸部不一样，几天时间身上的药水就会自动脱落。
5: 我知道。
4: 那我这半步出神入化是不是也骗不了他？
1: 陈塘对着傅建波问道。
7: 是。
1: 傅建波点头。
7: 但你不要这么悲观，敌人或许没有对战争第六感掌控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呢。
4: 这是在赌博啊。
1: 陈塘低头说道。
7: 人生啊，就是一场赌博，这一路来你难道没赌吗？
4: 赌了。
7: 赢了吗？
4: 到目前为止都赢了。
7: 那你这次也肯定可以赢的。
1: 傅建波笑着说。
4: 对战争第六感的掌控差距真的无法弥补吗？
1: 陈塘望着傅建波问道。
7: 没法弥补。
1: 傅建波点头，毫不犹豫地说道。陈塘沉默了下来。
7: 小师弟，怕了？
4: 没有。
1: 陈塘摇头。
4: 那就再赌一次吧，希望敌人拥有战争第六感的人还没有掌控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7: 现在你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头疼问题。
1: 傅建波摊手说道。第750集，神经性头痛。一个小时后，直升机在科技部降落。傅建波带着陈塘下机，然后来到了机密研究室。
8: 是他吗？
1: 研究室里有很多穿着白大褂的科技研究者。
7: 是。
1: 傅建波点头。
8: 好，对他进行体检。
1: 陈塘被拉去体检了。体检并不复杂，也就是化验个血，再就是其他身体的共振检测。结果是半个小时之后出来的。
8: 一切正常。
1: 研究者说道。
4: 开始吧。
1: 陈塘被绑在了床上，然后推了进去。研究者拿出一个针剂，望着傅建波。
4: 把拉迪卡的资料给我。
1: 傅建波拿出是端茶送水，还拿凳子给严国人坐。至于岛国人呢，直接蹲在那儿，做完笔录

0: 燕国人可以走，岛国人得在便衣局里待一个晚上才可以走。正是因为这些真实的故事，所以这个来到巴巴扬半年的岛国人知道他们在巴巴扬不受待见，所以才假装了燕国人。之前他是屡试屡爽的，但他没想到会碰到一个假装北联邦人的陈塘。当然，陈塘假装北联邦人是为了任务，和岛国人这为了骗吃骗喝出卖自己国籍的小人是不同的。陈塘开着车快速地朝着边境处行驶着，他的脑袋不断地传来剧痛，疼得他很是烦躁。
1: 妈的，烦躁得我想杀人。
0: 陈塘咬着牙，眼眸冰冷。凌晨三点时，陈塘抵达了边境处附近，车内有着巴巴扬的货币，虽然不多，但开个房间足够了。陈塘拿起钱，来到边境镇子里的一家宾馆，开了一个房间。宾馆的质量肯定比不了燕国和发展国家，毕竟巴巴扬的经济有些落后。虽然房间不怎么样，但却很干净，也很安全。陈塘简单地对着房间检查了一眼，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洗澡，然后睡觉。睡觉，陈塘也睡不安稳，这一阵一阵的头疼让他很难入睡。一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凌晨四点半时，陈塘才勉强入睡。早上八点时，陈塘醒来，他不是自然醒，而是睡不着了，头疼得厉害。起床洗了一把脸，陈塘戴上墨镜、帽子、口罩，然后退房，离开了宾馆。刚刚走出宾馆，陈塘墨镜下的双眸眯起，他的周围有好几个人盯着他。这并不是撒旦赞歌的人，但陈塘却从他们身上察觉到了危机感。这群人是冲着陈塘来的，光在明处的就有三人，暗处的也是三人。暗处的其中两个人距离陈塘300米，另外一个人距离800米。很显然，那个单独的人是狙击手。这群人是什么人呢？来找拉迪卡报仇的国家军人？不，他们不是国家军人，他们是那些被犯罪组织袭击国家雇佣的雇佣兵的。但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陈塘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这群人要杀他。说实话，陈塘不知道撒旦赞歌的人在哪儿，不过枪声倒是一个可以引出撒旦赞歌的好机会。陈塘大步朝着前方走去，他是朝着距离他50米外一名便衣打扮的雇佣兵走去的。
2: 他朝着我走来了。
0: 那名雇佣兵对着无线电轻声说了一句。

0: 跑去打开窗户，对着下方探看。
1: 玄天使先生，两个人已经死了。
0: 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开口了。
2: 死的是什么人？
0: 扎着马尾长发的男人就是全天使。此时他开口问道。路西法麾下有七大天使，七大天使以实力强弱排名分别为雪天使、炎天使、暗天使、赤天使、夜天使、力天使、全天使。而这次的人竟然是路西法麾下的人，并且是全天使亲自带队。如果紫薯军的人知道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3: 应该是雇佣兵。
0: 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持着狙击枪从狙击镜中观察那名雇佣兵狙击手，然后说道，
3: 那个狙击手手臂上的图案我知道，是 K 雇佣兵团的图案。
2: 他们杀的是什么人？
0: 全天使继续问。突然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看到陈塘之后一愣，

0: 明白了。
1: 不过留了之后，立刻将其带到我这里。如果他真是拉迪卡还好，若不是的话……
2: 路西法话没有说完，但全天使明白其意思。
0: 放心吧，路西法先生。
2: 唐晨一伙易容术让撒旦赞哥吃了太多的苦头了，他们不可能不长记性。关于拉迪卡是唐晨一伙的人假扮的，那他绝对无法逃过路西法的双眼。路西法听说过唐晨一伙里有单兵战争第六感持有者，但其掌控力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只要对方没有对单兵战争第六感掌控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那么面对路西法就会如同一个脱光了的女人一般毫无遮掩，是完全透明的。路西法挂断了电话，全天使朝着陈塘走来。陈塘盯着全天使也不言语。
0: 你运气不错，路西法先生感觉你是个人才，给你个机会，询问你加不加入撒旦赞歌，路西法麾下。
2: 全天使对着陈塘问道。陈塘冷哼啊，
3: 哼，我们可不是一路人，我不会加入你们的。你们是为钱的雇佣兵，而我们组织虽然覆灭了，但我们是有着解放全人类的信仰的。
2: 这 A4 犯罪组织自认为他们是解放全人类于水火的极端组织。
0: 你不加入我们，你感觉你能活下来吗？这次的 K 虎雇佣兵绝对不是最后一波暗杀你的人，你可以避开这一波，难道还能有运气避开所有的暗杀吗？无论你逃到哪里，暗杀你的人都会为了悬赏金不断地对你追杀，你将会永无宁止。

0: 你就已经死了。
1: 陈塘站在那儿盯着路西法喝问道，
2: 那刚才狙击手是怎么回事？
1: 拉迪卡的资料中脾性就是如此，再就是人家都要杀你了，如果你还不拼命，好脾气的当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这也太惹人怀疑了。
0: 我只是想知道你对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掌控到了何种地步，所以才让暗天使去充当杀手。
1: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塘轻声说道，
2: 路西法先生，这个玩笑是不是开得太过了？
1: 陈塘很不满地低喝，
0: 那恐怕你得要习惯了，在撒旦赞歌，特别是我的麾下，这种玩笑可是经常开的。
1: 陈塘充满怨气地坐了下来，他现在头很疼很烦躁，正好可以借着这件事儿将烦躁的情绪发泄出来。
0: 拉迪卡，我很好奇，你在 S 犯罪组织里是怎么将单兵战争第六
1: 想起。
0: 拉迪卡，吃饭时我让暗天使喊你。
2: 那就麻烦路西法先生了。
1: 陈塘应了一声进入了别墅。很快暗天使开着车回来了，他将车放在车库了，然后走了出来，来到路西法身边坐了下来。
3: 路西法先生，什么情况？
0: 他对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掌控竟然到了半步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他虽然对我们没有威胁，但我们还是需要去调查一下他的资料，越多越好。这件事你让下面人去做就可以了。
1: 路西法对暗天使嘱咐了一句，
3: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1: 暗天使应了一声去安排了。陈塘在别墅二楼的一间房间里，他躺在床上，门反锁着。进入洗手间，陈塘洗了一把脸，对着整个房间检查了一下，确定没问题，才回到洗手间，望着镜子中的自己。虽然他现在是安全的，但事情好像脱离了掌控了。比如，他是如何瞒过路西法的，这点陈塘自己都不知道。
4: 难道自己有王霸之气，有幸运女神的眷顾，超人附身然后开启了八个？
1: 陈塘摇头，别他妈开玩笑了，这又不是北联邦大片和网络剧啊。又洗了一把脸，凉水浸湿了他的头发。陈塘抬起头，头发上的水珠不断的滴落，滴落在脸庞上，顺着脸庞流到下巴，然后再次滴落在地面上。陈塘用双手用力地拍着自己刺痛的脑袋，发出一道道的轻响声。陈塘望着镜子中自己拉迪卡的相貌，心中对着自己警告着，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但不可否认，这神经性的头痛让陈塘很烦躁，很烦躁。他咬着牙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吼声。走出洗手间，陈塘走到床前躺了下来，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2: 这该死的头痛，
1: 陈塘轻声自语。他不是没想过要用止痛药，但止痛药的副作用却让陈塘望而止步，因为止痛药里的少许成分可以麻痹大脑。尽管麻痹大脑的麻痹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陈塘不敢冒险。为了完成这次的任务，得出想要的情报，避免炎国五类更多人的牺牲，陈塘需要时刻必须保持清醒的大脑。陈塘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在晚上八点时，暗天使来到了房间门外，敲了敲门，喊道，
5: 拉迪卡，吃饭了。
1: 陈塘睁开双眼，用一种刚睡醒的语气喊道，
2: 知道了。
1: 说完，陈塘起床去洗手间洗了个脸，然后离开了房间，来到了餐厅。整个别墅里只有路西法、暗天使、陈塘三人。打扫卫生的佣人以及做饭的佣人都是钟点工，可见路西法行事之谨慎。
2: 路西法先生，
1: 陈塘来到餐厅之后，对着路西法行礼。

0: 路西法和暗天使坐在那儿，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西餐和一瓶路易十三红酒，红酒已经打开了，在醒酒器里醒着酒。很显然，路西法和暗天使就等陈塘了。在这个细节上，路西法做得很到位。怎么说，陈塘也是新人，刚到撒旦赞歌路西法麾下，路西法就能如此对待陈塘，也难怪七大天使对路西法如此忠心。
1: 逃亡的日子肯定是清苦的，来到这里就当是到家了。这顿饭算是你加入撒旦赞歌的欢迎饭。
0: 漫步出神入化，路西法自然自信自己可以看穿陈塘，他在陈塘身上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这更加确定了路西法对陈塘的信任。就和七大天使一样，路西法也是依靠着自己的单兵战争第六感才确定他们的忠心。路西法的傲慢，路西法的自信，从来没有出过错，也是撒旦赞歌中零任务失败记录的存在。是的，在撒旦赞歌七大魔王负责的佣兵团里，只有路西法的佣兵团是零任务失败记录。如此，路西法何来不自信呢？
2: 我不明白，路西法先生为何对我如此特殊？
0: 陈塘对着路西法问道。
1: 高者寂寞，耐住寂寞才能更高，但越高越寂寞。不是人人都能达到你这样的高度，所以你永远不能被所有人理解。你有着可以成为高者的通行证，我可以为你铺路，未来的我们将会一起完成我们的目标，捍卫我们的信仰。
2: 高者的通行证是指的单兵战争第六感吗？
1: 是。
0: 路西法点头，然后举杯，陈塘和暗天使随之举杯。
1: 干杯。
0: 路西法开口，他们三人齐齐喝了一口红酒，然后放下酒杯。
1: 吃饭，明天我和暗天使带你去一个地方。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望着陈塘轻声说道。
2: 什么地方？
3: 明天你就知道了。
0: 路西法没有回话，暗天使便开口说道。
2: 好。
0: 陈塘点头，没有再言语。就这样，三人开始吃饭。吃完晚饭，陈塘便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的清晨，路西法点头，他的语气是拍死一只苍蝇一样的语气。
2: KR 犯罪组织虽然人少，但其成员都很极端，也很忠诚。硬拼的话，咱们三个人怕是会吃亏，毕竟子弹不长眼，乱枪之下，哪怕是路西法先生，也有生命危险。
1: 然后呢？
0: 路西法既然说了让陈塘负责这件事情，那他就不会说自己的想法。
2: 他们肯定有着军火库，我们抵达那里时天是黑的，趁着天黑去他们军火库里面先搞出来炸弹，灭掉他们大部分人。至于其首领和高层，就交给路西法先生处置，让路西法先生来出出气，如何？
1: 这件事情你和暗天使去办，等到了那里我在车上等你们。什么时候事情办完了，你们把他们的首领和高层带到我面前。嗨，我这个人就是太善良了，比上帝都要善良。毕竟上帝那个家伙是伪善，我不喜欢见血，也不忍心看到人死，哪怕这群人是罪恶的犯罪组织。
0: 陈塘听完路西法的话没有言语。路西法善良，陈塘心中冷笑，如果路西法善良的话，当初夜宵组织那个怀孕的女杀手就不会死了。直到如今，陈塘想起那件事情，心中还是有些自责。无论夜宵组织如何，毕竟他们已经掺和到了这件事情中，但那没有出事的孩子是无辜的。
3: 路西法先生，你和拉蒂卡在车上等着就可以了，这件事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0: 暗天使开着车对着路西法说道。陈塘没有言语， 刚才

0: 路西法和他介绍过七大天使。暗天使是七大天使中排名第三的存在，到底有多强，陈塘没和他交过手，没法下定论。但陈塘敢肯定的，这个家伙肯定比自己强。这件事情，偷炸弹，安装炸弹，然后引爆炸弹，陈塘自己就能完成。暗天使比陈塘强，他自然也可以完成。
1: 你问拉迪卡，我刚才说了，这件事情拉迪卡来负责。
2: 拉迪卡，你觉得怎么样？
3: 一起吧，万一发生意外，也可以有个照应。
0: 其实，陈塘是想借这个机会看一下暗天使的战斗力。
2: 哼，胆小鬼。
0: 暗天使哼了一声，没有再言语。第762集，高兴的路西法。路西法笑了笑，望着陈塘。
1: 拉迪卡，谨慎是没错的，但是分对什么人谨慎。若是唐晨一伙的话，我们必须得谨慎，但是对于这种小货色，完全没必要。
0: 傲慢，自信，这就是路西法。
3: 谨记路西法先生的教诲。
0: 拉迪卡的脾性虽然暴虐，但他却很谨慎，不然他也不会成功逃走，然后被英龙他们抓到。

0: 罪组织的人虽是高层，但也不至于四种公事变换吧。不过路西法调查过拉迪卡，拉迪卡负责的很多次 A 斯犯罪组织行动中都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全身而退。若不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A 斯犯罪组织也不会覆灭。能完成这些然后逃走，拉迪卡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所以路西法听到陈唐的话之后，虽然惊讶了一下，但却没有多想。说到底，路西法还是对自己的眼光很自信。
1: 人才呀，之前你在 S 犯罪组织里可真是埋没了你。放心吧，这次你来到了撒旦赞歌我的麾下，我会让你变成真正的高手。未来你将很有可能是撒旦赞歌的三号人物。
0: 路西法都是一个人，陈唐持着军刀接近一名成员身后，那名成员可能犯困了，打了一个哈欠。就在他打哈欠，陈唐和暗天使不断地行动着，收割着生命，两人就仿佛是黑夜下的修罗与恶魔，每一次出击都是一条生命的消失。不到15分钟的时间，巡逻的八名 K2 犯罪组织成员全部被干掉。陈唐持着 M25 狙击步枪对着周围不断地观察。暗天使朝着陈唐这边跑了过来，在暗天使刚跑到陈唐身边时，陈唐开口说，
2: 他们的军火库位置应该就在前方500米外，因为除了那八名巡逻的家伙，只有那个地方有着五人，他们肯定是在站岗。
3: 干掉他们。
0: 暗天使开口朝着前方前行。两人不断地接近 K2 犯罪组织军火库位置，接近之后停了下来。陈唐和暗天使相视了一眼，在暗天使点头之后，猛然两人齐齐冲出。那五名 K2 犯罪组织成员看到两条黑影冲来，齐齐一愣，但他们连反应时间都没有。陈唐手中的军刀干掉一人，暗天使的黑铁短刃也杀掉一人。陈唐将手中的军刀扔出，刺穿了一人的脑袋。暗天使速度快到极致，身体跃起，一脚踢165级，全砍才公平。
4: 拉迪卡，你个混蛋！
0: 首领盯着陈唐，眼眸中充满了恨意。陈唐没有搭理首领。
2: 路西法先生，你可以处置他们了。
5: 路西法。
0: 三名高层和首领脸色奇变。
5: 拉迪卡，你们 S 犯罪组织怎么会和撒旦赞歌混在一起？
0: 一名 KR 犯罪组织高层对着陈唐低喝。
3: 拉迪卡现在是我们的人， S 犯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1: 拉迪卡，是你将他的手砍掉的？
2: 是。
0: 路西法摇头。
1: 你会在15秒之后死，你会在一个小时之后死人，后来被那杀手组织舍弃，成为了炮灰，在马上被敌人杀掉时被我救了下来，之后就一直跟着我。
0: 叶天使起身对着陈唐点头，然后坐下。
1: 这是赤天使，一个很文艺的男人。
0: 路西法指着那名身高1米85、体格中等的中年人说道。赤天使和陈唐各自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路西法又指着一名身高1米9、体格魁梧的黑人说，
1: 这是血天使，七大天使之首，熟练七种公式变换，是撒旦赞歌为数不多的高手之一，哪怕是七大魔王中能打败他的人也不多，
6: 以后多多关照。
0: 血天使对着陈唐说了一句。陈唐起身，
2: 也希望血天使先生多多关照。
0: 他心中很是惊愕，血天使熟练七种公式变换，那岂不是说这个家伙是和英龙天虎一个级别的大神呢？第767集，让人意外的炎天使。要知道，萨麦尔和别西卜也不

0: 实说了，你的未来很光明，我也很看重你。你有什么想要的，见面礼可以和我说，能给的我绝对给。
1: 撒旦的声音响起。
2: 这个，
1: 陈塘开口瞥了一眼路西法，路西法笑了笑。
3: 撒旦先生，拉迪卡缺少一把好的武器，你不妨送他一把武器。
0: 拉迪卡，你是这个意思吗？
2: 是，只不过我不太好意思说出口，毕竟第一次见面，还没为撒旦先生做什么呢，就先要东西，心中很过意不去。
0: 无妨，都是自家人，不需要客气。你对武器有什么要求吗？
2: 能杀人就可以，没什么太大的要求。
0: 好，明天你会收到一把武器的，而且你肯定会满意的。
3: 撒旦先生，你觉得拉迪卡适合谁？

0: 路西法既然没有细说，那也就是说不方便让现在的陈塘知道。若是陈塘执意去问，那就会引起怀疑。
1: 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人是最少的，300余号人，但却是最精锐的。利维坦、贝尔芬格、马门他们麾下的佣兵各400人左右，奥斯蒙蒂斯麾下的佣兵团500余号人。
0: 路西法说到这儿，蓝色的眸子望向陈塘。
1: 7大魔王里，阿斯蒙蒂斯、萨麦尔、别西卜是一个档次，利维坦、贝尔芬格、马门是一个档次。阿斯蒙蒂斯熟练6种攻势变换，利维坦、贝尔芬格、马门他们都是7种攻势变换。这些魔王的实力，你有必要清楚知晓。
0: 陈塘点头，没有言语，心中默默记下了这些情报。
1: 7大天使中你也知道了，血天使熟练7种攻势变换，炎天使8种攻势变换。
2: 路西法先生
1: 说。
0: 路西法没有怪罪陈塘打断自己的话，微笑着问，
2: 炎天使智商才6岁，怎么会这么小的年纪就有8种攻势变换？
0: 路西法轻笑，
1: 很不理解对吧？
2: 嗯，
0: 陈塘点头。
1: 有些人就是这样，天生智商有缺陷，但某个方面却比其他人要强数倍。举个例子，一个智障儿童，他什么都不懂，但他的数学却是天才级别，哪怕是一些数学专家都比不过的。而小严就是这样，他虽然其他智商只有6岁，但他的战斗天赋却是其他人的数倍。
2: 原来如此。
0: 陈塘点头，眸中闪烁着沉思。
1: 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说出来，没有我就继续往下讲了。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望着陈塘。
2: 路西法先生请讲。
1: 暗天使和炽天使都是6种攻势变化，夜天使也是6种，但并不熟练。力天使和全天使熟练5种攻势变化，

0: 当离开了路西法的房间，他没有立即去炎天使的房间，而是去了自已经达到入骨的阶段了。面对这个隐藏的强敌，陈塘自然也想解决掉。毕竟他不是善人，若是他以后唐臣身份曝光了再解决，那就为时已晚了。没有人愿意给自己留麻烦，陈塘也不例外。男人需杀伐果断，不能有妇人之仁，特别是职业军人，心中只应该有国家以及信仰，其他的都是累赘。
1: 怎么了？感觉很难？
0: 杰斯看到陈塘不言语，开口问。
2: 不。
0: 陈塘摇头。
2: 杰斯家主可以将情报线索告知我，我即可出发帮杰斯家主解决这个麻烦，送一份贺礼。
0: 杰斯笑了笑。
1: 明天吧，不急，今天先休息。明天时我会用几名旁系当诱饵，把伯爵他们四人给吸引出来，你们收网。
2: 好。
0: 陈塘点头。
1: 记住，我的诱饵可不是白白牺牲的，若是你们杀不了伯爵，可别怪我不给撒旦先生和 Lucifer 先生面子了。
0: 杰斯的眼眸中闪过一道冷芒。
2: 杰斯家主放心，我定然会全力以赴。
1: 不是全力以赴，是必须完成。你要清楚这两者性质上的不同。
0: 杰斯语气平淡地说。
2: 好。
0: 陈塘点头和杰斯对视。
1: 好了，你们出去吧。酸奶我会让管家送到你们的房间，你们出去之后管

0: 觉持着武器的手腕被扭断，露出了森森白骨。
1: 啊！
0: 炎天使不解地盯着陈塘，手中还拿着一瓶酸奶在喝着。
2: 如果不让你喝酸奶，你会怎么样？

0: 不想伤颜天使。第783集，阿斯蒙蒂斯的到来。总的来说，和颜天使接触的人里，只有路西法和陈塘可以看穿颜天使是否真的想杀人，也只有他们两人可以改变颜天使。路西法是硬的态度，而陈塘是软的态度。明显，颜天使不吃软，也不吃硬，只有软硬皆施才可以。陈塘煎了四个蛋，做了四个三明治，弄了两碗养胃粥，端了上来。颜天使看到养胃粥之后，琥珀色的眸子闪闪发光，准备去端。陈塘手中的刀叉打在颜天使的手背上。
1: 先吃饭，两个煎蛋，两个三明治吃掉之后，这两碗酸奶都是你的。
0: 颜天使嘟嘴，拿起三明治开始啃。他吃得很快，如果照这个速度，这两个三明治和煎蛋不到一分钟就能让他吃掉。颜天使现在为了养胃粥啊，啥也可以做的。
1: 吃慢点啊，十分钟吃完，早了的话不能喝，晚了的话倒是无所谓。
0: 颜天使一愣，然后放慢了速度，开始细嚼慢咽。陈塘也一口一口地吃着。十分钟后，颜天使吃完了，望了陈塘一眼。
2: 拉蒂卡，我可以喝了吗？
1: 可以了。
0: 陈塘看了一下时间，11分钟。颜天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这时，陈塘的手机响起，是路西法打来的。陈塘接起电话。
1: 路西法先生，
3: 拉蒂卡，我听说你和小燕回去了。
1: 嗯，昨天回来的。对，还没有来得及和你汇报这次的结果呢。
0: 陈塘开口，将在罗斯德家族发生的事情、杀掉伯爵的事情和路西法说了一遍。
3: 好，先别说这些了。今天阿斯蒙蒂斯会去我们那里，你负责接待一下他。
1: OK，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随意而为。另外，若是阿斯蒙蒂斯对你不敬或者轻视你的话，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让他在撒旦赞歌其他魔王中宣传一下你拉蒂卡的名字。还有，这次阿斯蒙蒂斯到了卡纳国才和我打的招呼，对此我很不满。这个家伙的做事风格我一直很看不上，若是他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帮助的话，拒绝。但怎么拒绝就是你的事情了。这些小事，我想你应该可以完成的。毕竟你可是未来撒旦赞歌的三号人物。如果连阿斯蒙蒂斯这个魔王都应付不了，那可就太让我失望了。
0: 陈塘双眸眯起。
1: 必要时刻，我可以杀他。
3: 杀肯定是不行的，但教训一下，让他永远记住你还是可以的。
1: 我明白了。
3: 好了，我一个星期后会回去的。
0: 说完，路西法挂断了电话。那名雇佣兵听着陈塘的话，心中暗自心惊。这拉迪卡才来多长时间，竟然能让路西法先生如此看重。虽然他没听到路西法说的什么，但他看到了，电话是路西法打来的。
1: 阿斯蒙蒂斯在哪儿？
4: 车就在工厂外面。
1: 走，跟我去接他。陈岩，走。
0: 岩天使跟在陈塘身后，和那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一起朝着电梯走去。8楼，除了路西法七大天使陈塘之外，其他撒旦赞歌雇佣兵是不能入住的，一般情况下也是不能进的，除非是 S 级的紧急情况可以上来汇报。而七大魔王的到来属于两个 S 级的紧急情况，一般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要事的，所以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就来到了8楼。陈塘、岩天使、撒旦赞歌雇佣兵三人下了楼，朝着工厂大门走去。第784集，反弹的下马威。陈塘三人距离工厂大门只有50米时，陈塘对着负责开门的那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点了点头。雇佣兵看到陈塘点头，立即将

0: 工厂大门打开。路西法的基地里，除了撒旦外，哪怕是其他魔王来，也要得到许可才能打开大门。至于为何这么狂啊？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任务失败记录，因为他们是路西法麾下的人。工厂大门打开之后，一辆越野车开了进来，然后停在了陈塘和炎天使3米开外。车门打开，阿斯蒙蒂斯下车，开车的那个人是阿斯蒙蒂斯麾下的风。陈塘看到阿斯蒙蒂斯之后差点笑出声来，因为阿斯蒙蒂斯的装扮实在太另类了。身高1米95，皮肤很白，相貌和女人一样很美。虽然是个男人，但他却是女人的容貌，并且手指甲上还染了色。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还穿着高跟鞋，穿着网袜。是的，你没听错，是网袜。那妖艳的相貌上涂着口红。如果不是看到阿斯蒙蒂斯那属于男人的胸肌的话，陈塘都会认为阿斯蒙蒂斯是
1: 路西法先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回来，而我则需要坐镇这里，毕竟基地不能没人。
0: 阿斯蒙蒂斯将化妆镜收起，面色冷了下来，盯着陈塘说道，
2: 算了，我还是直接和路西法先生联系吧，你根本当不了家。
0: 说完，阿斯蒙蒂斯拿出手机准备联系路西法。陈塘掏出路西法抽屉里的沙漠之鹰，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发出一声闷响。阿斯蒙蒂斯和风齐齐皱眉，瞥了桌面上的沙漠之鹰一眼，然后望着陈塘。
2: 拉蒂卡，你什么意思？
0: 阿斯蒙蒂斯嘴角勾起了一抹狰狞的笑容。
2: 你是打算以下犯上啊？哪怕是七大天使都不敢对着我掏枪，你哪里来的这个勇气？你是刚来撒旦赞歌不知道规矩呢，还是在 S 犯罪组织呆傻了呢？
0: 陈塘掏出一盒卡纳国的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他抽了一口。

0: 阿斯蒙蒂斯听着手机中传出的嘟嘟声，面色无比阴沉。阿斯蒙蒂斯虽然取向不正常，但他脑子很正常。如果这时他还没听出是路西法准许陈塘这么做的，那他这七大魔王也白当了。
1: 风，放心吧，我肯定会让拉蒂卡生不如死，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0: 阿斯蒙蒂斯对着风说道。风点头，没有言语。阿斯蒙蒂斯望向风的眼眸中闪烁着心疼。是的，风和阿斯蒙蒂斯不光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特殊关系。路西法的办公室中，
2: 拉蒂卡，该吃饭了。
0: 炎天使琥珀色的眸子很不满地盯着陈塘。
3: 还早。
0: 陈塘看了一下时间，
3: 2个小时之后我做饭。
2: 哼，坏人。
0: 炎天使嘟嘴，别过头去，假装生气，不看陈塘。陈塘低着头沉思着，他现在手中太多情报了，但他不敢轻易传递出去，除非他能确保彻底安全才会传递情报。炎天使以为陈塘肯定会来安慰自己的，但等了一会儿发现陈塘根本不说话，于是他听的话，那撒旦也不会将撒旦赞歌的事情都交给路西法去负责。
4: 可是那拉蒂卡，
5: 够了。
0: 撒旦低喝了一声，语气中夹杂着怒火和不耐烦。阿斯蒙蒂斯听到撒旦发火的声音，脸色难看了下来。撒旦很少发火，一旦发火就证明这个让他发火的人已经让他很不满了。
5: 拉迪卡是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
0: 阿斯蒙蒂斯瞳孔一缩，他是撒旦麾下七大魔王之一，自然知道单兵战争第六感代表了什么。
5: 阿斯蒙蒂斯，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希望你不要做错事情，不然的话。
4: 明白了，撒旦先生。
0: 阿斯蒙蒂斯开口，语气低落。撒旦挂断了电话，传出嘟嘟声。风望着阿斯蒙蒂斯。
6: 怎么了？撒旦先生说什么了吧？
0: 阿斯蒙蒂斯将撒旦的话和风说了一遍。
6: 什么？
0: 风在听到陈塘是单兵战争第六感持有者时，脸色一变。阿斯蒙蒂斯握拳。
1: 难怪路西法会如此重用这个拉迪卡。
0: 风望着阿斯蒙蒂斯。
6: 发生了这种事情，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撒旦先生是不可能偏袒的。但这次撒旦先生却明显的偏袒那个拉迪卡。也就是说，撒旦先生和路西法先生是打算要将这个拉迪卡培养成撒旦赞歌的三号人物。
0: 撒旦赞歌一号人物是撒旦，二号人物是路西法，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清楚，但三号人物哪怕是七大魔王也没被选上，撒旦一直也没有培养三号人物的意思，而如今三号人物却很明显地指向拉迪卡。阿斯蒙蒂斯听完风的话，脸色阴沉着。
6: 这个拉迪卡算什么东西？就算有着单兵战争第六感，他才来撒旦多久？而且他实力不如阿斯蒙蒂斯先生，对撒旦赞歌的贡献更不如阿斯蒙蒂斯先生。就算是培养三号人物，也应该是阿斯蒙蒂斯先生或者是其他魔王，哪轮得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拉迪卡？
0: 风说道。他是真的感觉不公平啊，别说拉迪卡目前实力只有四种公式变换，就算有着六种公式变换也不公平，毕竟拉迪卡刚到撒旦赞歌，没有任何功劳可言，凭什么这么多特权？就因为有个单兵战争第六感啊，这样的话会让很多人不服气的。
1: 撒旦先生都说这种话了，我们是没法对拉迪卡下手了。
0: 阿斯蒙蒂斯面色不甘地说。
6: 阿斯蒙蒂斯先生，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处理吧，我一定会给你解了这口恶气。我们是没法对着拉迪卡明着动手，但暗杀的话谁又能说什么？我就不信了，等拉迪卡死了，撒旦先

0: 省会因为一个死人，因为我们有一点嫌疑，就对我们下死手。
1: 阿斯蒙蒂斯沉默不语。
0: 阿斯蒙蒂斯先生，我们现在就这么一个机会，在卢西法那里时，你也察觉到了，那个拉迪卡对我们下手是真的不留情。若是以后等拉迪卡真正的成长起来的话，我们再想杀掉他，那就难如登天了。但他想要灭我们，就一句话的事情。卢西法先生，我们得罪不起，但这个拉迪卡，我们还是可以除掉的。
1: 风望着阿斯蒙蒂斯轻声说。阿斯蒙蒂斯闻听此言点头。
2: 你说的对，这个家伙若是留到以后，会比别西卜更加麻烦。
1: 阿斯蒙蒂斯和别西卜有着矛盾，这件事情撒旦赞歌的每个人都知道，但两人结怨不过是因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儿，然后慢慢的从小变大。但阿斯蒙蒂斯和拉迪卡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矛盾一结下来就是大矛盾的。若是拉迪卡成长起来，阿斯蒙蒂斯很清楚自己的魔王位置也不一定能保得住自己的性命。
2: 这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直接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1: 阿斯蒙蒂斯望着风，表情狰狞地说。风点头。
0: 放心吧，我一定做得滴水不漏。
1: 陈塘的房间里，炎天使一大早就来到了这儿，吃了早饭之后赖在这儿不走了，他准备一直等到吃中午饭。陈塘和炎天使坐在电视机前，两人一人拿着一个游戏手柄在打着游戏。这时传来了敲

0: 提前处理完了事情，然后就回来了。
1: 路西法微笑着说了一句，进入房间，随手将门关上，瞥了一眼陈塘和严天使在玩的游戏。
0: 你们两个挺闲的。
2: 还好吧。
1: 陈塘尴尬地笑了。
3: 好，那我等你消息。
1: 撒旦说完，挂断了电话。电话挂断，陈塘问。
2: 还是要派人过去帮他们。
0: 帮是肯定要帮的，而且我让你拒绝他们的求助，只不过是间接的给阿斯蒙蒂斯一个教训。现在巴掌给了，该给甜枣了。
2: 那路西法先生准备派谁过去？
0: 全天使，你。
1: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塘，陈塘一愣，自己刚和阿斯蒙蒂斯闹出了矛盾，就去人家地盘啊？
0: 你现在缺乏历练。因为撒旦赞歌和 S 犯罪组织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你去那边走一趟对你没有坏处。当然，为了你的安全，我会让小严和你一起去。
2: 就让我带孩子？
1: 陈塘微微皱眉，盯着路西法。
0: 没办法，我这边事情太多了。

0: 真不敢相信啊，你一个新人虽然有着路西法先生的许可，但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也很让人惊讶了。
1: 陈唐摊摊手，
2: 本来我也不想这样的，但我见到阿斯蒙蒂兹先生以后，我发现我对他很不感冒。
1: 全天使笑了起来。
0: 的确，整个撒旦赞歌高层人员没几个人喜欢阿斯蒙蒂斯先生。
1: 陈唐笑了笑，没有言语。
0: 吃完饭就行动吧，在来的路上我已经安排好去的路程了。
3: 可以，路上一切听全天使先生的安排。
0: 安排谈不上，这次我们是共同行动，以后我还希望拉迪卡先生能多多照顾我。
1: 全天使微笑着望着陈唐，他知道拉迪卡有着单兵战争第六感，未来的成就定然不可限量，所以全天使很明白这时要和拉迪卡搞好关系。
2: 全天使先生言重了，我还是个新人，需要和全天使先生多学习，也希望全天使先生多多指点。
1: 全天使笑了笑，放下刀叉，面色严肃了下来。
0: 拉迪卡先生，这次去阿斯蒙蒂斯先生那里，万事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2: 哦？
1: 陈唐微愣，
2: 这是为何？
0: 阿斯蒙蒂斯先生心眼很小，很记仇，这次你让他下不来台，并且还伤了他麾下的风。若是说阿斯蒙蒂斯先生不恨你，那太阳都能从西边出来，所以还是万事小心为上。
2: 难不成阿斯蒙蒂斯先生还能在他的基地里面对付我？
1: 陈唐笑了笑，
2: 就算他看不起我，也不能不看路西法先生的面子吧。
1: 第792集，连环暗杀局。

0: 瞎蒙的，那也不能蒙得这么准吧。要知道他们就两个狙击手，但这两个狙击手都被干掉了。这些人是被 S 犯罪组织袭击过的某国家，他们接到了风的情报，然后派出人来暗杀拉迪卡的。当然风派出的人也在这儿，其中风担任这次的总指挥，不过他们的人很少，只有四个人，刚才第一枪就是他们的人开的。换作被 S 犯罪组织袭击过的某国家人员，他们也不会有如此的狙击精准度。某国家人员齐齐冲出，不下于十人，对着陈塘他们这边不断射击，枪声不绝于耳，子弹打在陈塘四人的周边位置上。
1: 全天使见证。
2: 明白。
0: 全天使双眸眯起，立即朝着前方的坑洼地扑去，然后起身朝着林子中潜行，他要绕过去，然后用冷兵器解决敌人。
1: 小燕，那十几个人一个不留。
0: 炎天使琥珀色的眸子中闪烁着冷芒，双手持着青铜弯刀，速度快到极致，消失在了夜色下。
1: 掩护他们两个。
0: 陈塘对着那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低喝：
3: 放心吧，拉迪卡。
2: 还有危险吗？
0: 第794集，抵达 K 国。
1: 危险正在消失，刚才还能在那边感觉到危险气息，现在完全没有了。
2: 去看看尸体，到底是什么人？
0: 全天使对着那名雇佣兵命令道。那名雇佣兵立刻去照办了。十几分钟后，他拿着一个证件走了过来，递给全天使和陈塘。全天使瞥了一眼证件，望着陈塘。
2: 看来是之前 S 犯罪组织欠下的债呢。不过，他们能追到这里来，也算是一个奇迹。
1: 全天使先生，话里有话。
0: 陈塘望着全天使，轻声问他。全天使笑了笑。
2: 当然。有些事情目前只是推测，若是没有证据的话，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
3: 这明显是两拨人。
0: 那名雇佣兵开口：
3: 之前那拨人的枪法很精准，若不是拉迪卡先生有着单兵战争第六感，恐怕已经遇难了，而被我们干掉的这拨人水准就太次了。
0: 全天使和陈塘齐齐沉默不语。
1: 你回去吧，这件事情不用告诉路西法先生。
0: 陈塘对雇佣兵说道。
3: 可是
1: 我们自己去机场就可以了。
3: 好吧。
0: 撒旦赞歌雇佣兵应了一声，便离开了。等着他们，越野车上是一名身高1米88、体格魁梧的黑人。这名黑人看到陈塘三人之后，打开车门对着陈塘三人挥了挥手。
2: 阿斯蒙蒂斯麾下的火。
0: 全天使开口对着陈塘轻声说了一句。陈塘上前和火握手，轻声说：
1: 拉迪卡。
4: 听阿兹蒙蒂斯先生说了。
0: 火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望向陈塘的眼眸很平静。
4: 三位先生上车吧，这里距离基地还有一段时间，估计我们中午可以抵达。
0: 陈塘三人上车，火将车发动，朝着前方驶去。
1: 这次你们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车上陈塘坐在后车座，对着火问道。
4: 这些事情还是等到了基地再说吧。
1: 现在说不也一样吗？
0: 陈塘皱眉。
4: 抱歉，这是阿斯蒙蒂斯先生特意交代的，我也不好违背。
0: 火将责任推给了阿斯蒙蒂斯，微笑着说。
1: 好吧。
0: 陈塘点头，望着车窗外。第795集，又见阿斯蒙蒂斯。炎天使摸了摸肚子，对着陈塘说：
5: 拉迪卡，我饿了，什么时候？
6: 拉迪卡先生，为何不做呀？
0: 阿斯蒙蒂斯对着陈塘问道。
1: 在来的路上，我让火先生和阿斯蒙蒂斯先生汇报过一件事情，不知道那些东西准备得如何。
0: 陈塘对着阿斯蒙蒂斯问道。
6: 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坐下谈正事儿。
1: 待会儿再谈吧。

0: 或者，阿斯蒙迪斯先生先和全天使先生谈。对于我来说，那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陈唐说完，对严天使说：“
0: 走，小严，吃饭去。”
2: 好。
1: 严天使听到吃饭，顿时来了精神。就这样，陈唐和严天使走出了房间，对着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问了一句：“东西在哪儿？”便让其带路过去了。阿斯蒙蒂斯以及他麾下的烽火雷电羽脸色都不是很好看。陈唐完全没给阿斯蒙蒂斯面子，来到人家的地盘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全天使先生，这个拉迪卡一直都这样吗？
1: 阿斯蒙蒂斯深吸了一口气，对着全天使问道：“
4: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
1: 全天使微笑着回应。全天使这个人很精，也很圆滑，在对话上啊，几乎是谁也不得罪。
3: 去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档案拿来，给全天使先生看看。
1: 阿斯蒙蒂斯对着他麾下的雷说了一句。雷应了一声，准备去拿。
4: 阿斯蒙蒂斯先生，不急。
1: 突然，全天使开口，雷止步，望着阿斯蒙蒂斯。
3: 怎么了？
1: 阿斯蒙蒂斯皱眉望着全天使。
4: 这一路颠簸，我有些累，脑子不是很清醒。这样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喝点水，聊会儿天，顺便等一下拉迪卡先生。
3: 也好。
1: 阿斯蒙蒂斯听闻此言，点头应道。他怎能不懂全天使的想法？未来拉迪卡的成就不可限量，若是这时不等拉迪卡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那拉迪卡肯定会不满。这样的话，拉迪卡就会和全天使之间有了隔阂。全天使在为人处事上很谨慎，别说他们都属于路西法麾下，就算不属于路西法麾下，全天使也不会在正面上去得罪一个人。陈唐和严天使来到了阿斯蒙蒂斯雇佣兵的厨房，然后准备给严天使做养胃粥。
0: 小严，帮我拿着。
1: 陈唐将手中的黑刀扔给严天使。第796集，全天使的态度。冷武器是陈唐他们携带着登机的，因为路途的事情，全天使已经都安排好了。卡纳国那边是路西法的地盘，打通那边的关系对于全天使来说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些犯罪组织都可以将枪械带上飞机，更别说撒旦赞歌这种高战斗力势力了。陈唐开始给严天使做饭，半个小时后做好了。等养胃粥50度的温度时，陈唐给严天使倒在了保温桶里，让他自己拿着喝。
0: 走吧，我们该去谈事情了。
1: 陈唐对着严天使说了一声，接过黑刀，两人朝着阿斯蒙蒂斯的房间走去。来到阿斯蒙蒂斯房间时，阿斯蒙蒂斯和全天使正在闲聊着。
3: 坐。
1: 看到陈唐进来，阿斯蒙蒂斯开口：“
0: 你们没谈啊？”
1: 陈唐坐了下来，严天使坐在陈唐旁边，抱着保温桶喝着养胃粥。
3: 这件事情还是人权了谈比较合适。
1: 阿斯蒙。

0: 不然我们很被动，会被当成活靶子练枪的。
1: 这两个狙击手都有消声器，距离很远，阿斯蒙蒂斯和陈塘这边都听不到枪声。当前最重要的是制造出声响来。不过陈塘和全天使都没带手枪，严天使就更不用说了，他只拿着保温桶，保温桶还被打烂了。脚下陈塘将身上的负重全部卸下，虽然路西法不让他卸下，但这种情况下不卸下的话太影响速度了。
2: 去你妈的，死就死。
1: 陈塘咬牙持着黑刀猛然冲出。陈塘出现，一名主力军立即发现了陈塘，低喝着：
3: 出现了，他朝着战地越野车跑去，应该是想引爆车辆。
4: 不能让他得逞，不然阿斯蒙蒂斯先生不得不派人过来。
1: 另一名主力军低喝，两人举起狙击步枪瞄向陈塘。
4: 这家伙速度怎么这么快？
1: 看到陈塘之后，但陈塘速度太快了，而且跑得很不规则，速度也是平缓一刹那，爆发一刹那。陈塘摘下负重后，感觉身轻如燕，速度宛如惊雷。
3: 拉迪卡不是 S 犯罪组织的吗？他受过高级军事训练。
1: 另一名主力军根本无法瞄准，就算开枪也没把握击中。
4: 不清楚。
1: 瞄准的那位主力军皱眉：
3: 这没法瞄准啊。
1: 第799集，死人最能保守秘密。
5: 妈的，要是让我查出是谁做的，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你们三位可都是路西法先生的人，若是在我这里出了事，那我也脱不了干系。
1: 阿斯蒙蒂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对陈塘动手。
6: 阿斯蒙蒂斯先生，我想应该是之前袭击你们的那些不明人员。
1: 阿斯蒙蒂斯听完点头说道：
5: 有着很大的可能，他们竟然能来到这里，我们还没有任何发觉，这肯定是他们。还有这段时间他们活动很频繁，他们可能是打算对我们发起攻击的，结果看到了你们，以为你们是我们的人，就对你们展开了攻击。
6: 我想也是这样。

0: 雇佣兵活动的踪迹。
1: 钻地鼠的声音在无线电中响起。
2: 什么位置？
1: 陈塘对着无线电问了一句。钻地鼠将位置告诉了陈塘，陈塘立即下令，然后通知了歪国那边，呈包围攻势朝着撒旦赞歌雇佣兵们的潜伏位置快速前进。撒旦赞歌雇佣兵们的踪迹被找了出来，这就等于是明牌了。
0: 外国那边问怎么打？
1: 钻地鼠的声音在无线电中落下。
3: 都这时了，明牌了，直接打，硬碰硬。
1: 不等陈塘说话的，天虎的声音在无线电中响起。
2: 行动。
1: 陈塘默认了天虎的话，对着无线电下令。一国宗族的人没有加入，因为他们加入的话反而会打草惊蛇，引起撒旦赞歌雇佣兵们的注意。再者就是他们终究是宗族，不是一国政府，如此光明正大的枪战也说不过去，毕竟现在是竞选的特殊时期。漆黑色的夜色下本来是很寂静的，也不知道是谁先开了第一枪，刹那间枪声不绝于耳，战斗开始了。撒旦赞歌雇佣兵们一开始遭到了袭击，再次折损了一波人，但他们身经百战，很快就反应过来，展开了反击。这是硬碰硬的城巷战，周围的居民、楼上的居民都被惊醒了，也报警了，但异国的便衣却没有一个敢来这儿的。他们不傻呀，听着密集的枪声就知道这肯定是一大波人，而且武器装备先进，凭借他们便衣局的武器装备怎么和人家拼呢？负责任是一回事，但去送死是另一回事。在确定枪战没有伤到居民时，异国便衣队长立即联系了异国高层，开始商议对策。别西卜听着外面竞争者这边算一方，撒旦赞歌算一方，这属于五方混战，一国特种队再加进来，这场面就彻底混乱了。而别西卜就是想借着混乱然后逃走。
2: 你瞧现在怎么整？
1: 腾蛇的声音在无线电中响起。陈塘沉默了下来，没有立即回话。沉默了几十秒钟之后，陈塘开口对着无线电问道，
2: 你们什么看法？
3: 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宜继续作战。
1: 天虎开口，
3: 这别西卜明显就是滚刀肉，横竖都是一个九死一生，还不如赌一把，等异国特种部队来了也会威胁到我们这边的人，场面一旦彻底混乱，有些得不偿失。我们这边人少，威胁还差点，但歪国那边的人多，若是造成大伤亡，或者直接造成歪国那边和异国特种部队的冲突，事情就变了性质。毕竟我们的身份是保密的，敌人只知道我们是唐城一伙儿，但歪国那边敌人已经锁定他们身份了，在身份上而言，他们比我们更加敏感。
2: 天虎说的对，那撤吗？不撤，那就是打龙，打就直接打，都这种怪。
1: M25 狙击步枪瞄准前方撒旦赞歌雇佣兵的一辆吉普车，对准了车胎，扣动扳机，枪声落下，子弹打在车胎上，吉普车在快速前进着，车胎被打爆，车身立即失衡，然后翻车。吉普车在公路上翻了好几个圈，然后撞在一根电线杆上，开始冒烟。钻地鼠开着车，一脚踩下油门，也不停车。在路过这辆翻车的吉普车时，陈塘坐在后车座上，拿出一颗手雷，从天窗扔了出去。手雷落地，滚落在吉普车前。吉普车内的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还没死，都挣扎着想要爬出来，但还不等他们爬出来的，便看到了滚过来的手雷，然后脸色奇变。手雷爆炸，吉普车被炸上天，车内的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也立即毙命，吉普车只剩下了一个车架子在燃烧着。四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的尸体有两具在车内，两具在车外面，没有一个是全尸的。不得不说，异国特种队的效率是很高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异国的武装直升机便出现了。
4: 糟了。
1: 陈塘他们也好，撒旦赞歌

0: 雇佣兵也罢，看到武装直升机的刹那，脸色都变了。
1: 停下，机箱子！
0: 陈塘立即下令，然后钻地数天。
2: 无论是朝哪一个方向撤退，我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边境处。

0: 只碰电梯按钮，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如果在平常里你看到有人用钥匙或者其他东西去碰电梯按钮，就是不用手去碰电梯按钮的话，不要惊讶。要么他是退伍的特种兵或者侦察兵，反侦察的习惯已经很难改了，要么他就是重度洁癖。
1: 没有。
0: 一名特种兵开口说道。
2: 去见军犬。
0: 特种兵的队长对着无线电低喝了一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名特种兵牵着一条军犬来到了这里。军犬嗅了嗅鲜血的味道，然后跟上电梯。特种兵们一层一停，军犬不断地嗅着。十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最高层。来到最高层后，电梯门刚打开，军犬就朝着苏阳他们进入的房间门前跑去。一名特种兵上前敲了敲门，其他五名特种兵子弹上膛，枪口对准了房门。那对夫妇的男人将房门打开，看到枪口之后惊呼了一声。军犬嗅到了鲜血的味道，对着卧室方向叫了起来。在听到

0: 熟练不断地变换着。
1: 不得不说，别西卜的攻势很凌厉，没有丝毫的多余动作。如果是对付陈塘，恐怕陈塘坚持不住几个回合就会死得很难看。但可惜，他对上的是天虎。无论别西卜的攻势多么凌厉无匹，天虎总能将其化解。应龙以及叶虎等人盯着天虎和别西卜的战斗，叶虎轻声说，
2: 和萨麦尔一样，都是六种熟练的攻势变换，也就是说其他魔王最低也都是六种攻势变换的实力水准，
3: 也不排除有七种。
1: 叶虎点头没有言语。
3: 差不多了，可以解决了。
0: 应龙低喝一声，对于他们这种人而言，取战斗情报就是几个回合的事情。天虎和别西卜不断的交手，眼神冷冽了下来，盯着别西卜。
4: 结束了。
0: 别西卜独眼一眯，他立即后撤。
1: 在交手的这么多回合里，别西卜清楚自己不是天虎的对手，他也清楚自己是活不下来了。既然怎么都是死，那还不如在死之前杀掉敌人一个高手。所以别西卜拿起了地面上的长剑，朝着天虎刺来。天虎没有用武器，熟练地运用七种攻势变换，一把抓住别西卜持剑的手腕。一声脆响，别西卜持着长剑的手腕被天虎硬生生地扭断。别西卜闷哼了一声，长剑脱手。天虎一拳打在别西卜的面门上，别西卜鼻梁骨被打断，牙齿也被打掉几颗。同时天虎一个转身侧踢，踢在别西卜脖颈上，别西卜的颈椎骨被踢断，他的独眼瞬间充血，黑色的脸庞也变得紫红了起来。

0: 兄们喝茶的钱，还是应该由我们来出。族长，就别推辞了，一码归一码。
1: 好，
2: 老者点头。
1: 那我就收下了，你就放心，你们这个屎天亮之前我肯定给你们搞定喽。另外，以后你们要是再来异国的话，有事你用得着我，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
2: 说完，老者给了陈塘一张名片。陈塘接过，点头说道：
0: 好，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的。不如我们这样，订一个君子协议，以后互相帮助如何？
1: 可以。
2: 如此一来，一国的情报眼线就足以覆盖整个一国了，毕竟宗族的势力太大了。陈塘起身。
0: 那我就不多叨扰了，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相处得很融洽。
1: 让几个兄弟跟着唐先生一块把钱弄回来，吩咐下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各地银行都把门给我开开。总之，在太阳出来之前，必须将这5000万北联邦币都给我换成异国的钱，而且还得给我全部弄到一张卡里头去。
2: 宗族高层们齐齐应了一声，之后，老者望着陈塘。
1: 那个唐晨先生啊，你给我个卡号呗。
2: 一名宗族的高层拿出纸笔递给陈塘。
0: 稍等一下，我问问。
2: 陈塘说完，拿起手机给穆家明打了一个电话。
3: 怎么了？
2: 电话接通，穆家明的声音传出：
0: 把卡号给我。
2: 阿迪来的卡号他记下了，但放在了别墅里。陈塘不是过目不忘，所以记不住。穆家明将卡号给陈塘读了一遍，陈塘记了下来。
0: 好了，没事了。
2: 说完，陈塘挂断电话，将写下的卡号递给宗族的高层。宗族的高层瞥了一眼卡号和名字，微微皱眉，望着陈
4: 塘。我们国家的卡号，而且这名字……
2: 老者也看到是异国女人名字，也微微皱眉。难不成唐晨一伙是他们异国的？
0: 不好意思啊，我忘记解释了。
2: 陈塘开口，对老者和宗族高层们说了一下阿迪来的事情，但他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一句都没说。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真是想不到啊，唐晨先生还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
0: 救命之恩，怎敢忘怀？
2: 老者暗自点头，没有言语。
0: 对了，族长，我希望您不要惊动这个女孩，我不想让她知道是我。
1: 哦，这又是为什么呀？
2: 老者一愣，不解地问。
1: 做了好事是报恩，还不让她知道？哎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0: 这也是为了间接地保护她。
1: 嗯，也是。
2: 老者点了点头。
1: 这要是被撒旦赞哥知道了，还真就危险了。哎，你放心吧，我。

0: 半月后就要离开，这些巧合的因素足以说明你和他有缘。
1: Boss 能同意我出去吗？
0: 这些你就别管了，跟我走吧。
2: 傅建波起身将水杯放下，
0: 该收拾的东西收拾一下啊。
1: 好吧。
2: 陈塘知道傅建波肯定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他也没多少收拾的东西，只换了一身便衣，带上了两把加强版56军刺，便跟着傅建波一道离开了陈龙军基地。两人上了直升机，直升机舱门关上，螺旋桨转动，缓缓升空，朝着前方飞去。
1: 三师哥，咱们这是去哪儿？
2: 直升机上，陈塘对着傅建波问道。天色已经黑了，这么晚去哪儿啊？
0: 我会把你送到就近的军区，然后我就会回去。你自己离开军区之后，可以在酒店住一晚上，第二天自己赶往这个地址。
2: 傅建波对陈塘说道。
1: 我自己去 H 啊？
2: 陈塘一愣。年时望老友不吝赐教，傅建波拜上。陈塘望向老人，
1: 那个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3: 你是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
1: 是。
2: 陈塘一愣，起身望向老人，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老人身后的男人听到老人的话之后呆了一下，望向陈塘的眼眸中多了几抹惊讶。老人笑了笑没有言语。
1: 啊，我明白了。
2: 陈塘开口，
1: 此子如老友少年时，望老友不吝赐教，也就是说我和您年少时一样。我三师哥希望您可以教我一些什么，您也是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
2: 老人笑了笑，
3: 脑袋倒不是榆木，你说得很对。
2: 是的，这个老人是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他对单兵战争第六感的领悟程度已经到达化境的地步了。不敢说在全世界他是第一，但放眼整个炎国，还真没几个人比这个老人更具备权威性。傅建波让陈塘来这儿，就是为了提升陈塘的单兵战争第六感。用这本来应该报废的一个半月，让陈塘完成质的升华。
1: 前辈，我有一个问题。
3: 我和傅建波是什么关系？
2: 老人反问了一句。
1: 是。
2: 陈塘点头。
3: 朋友。
1: 朋友？
2: 陈塘一愣。
3: 对，可以说是忘年交。
2: 老人点头笑了笑，指着陈塘的茶杯。
3: 你尝尝那杯茶，味儿如何呀？
2: 陈塘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言语。
3: 怎么不说话？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3: 这是为何啊？
2: 老人笑着问。
1: 我不怎么懂茶，怕说错了话，找了前辈品茶的雅兴，那还不如直接不说。
3: 人挺诚实谦虚，不错。
2: 老人点头。开玩笑，想当洪门门主的弟子，那岂不是说以后？上官红叶也开口问道。
4: 我们既然敢说你爷爷认识他，那必然是有着充足的证据的。光是为了调查他是不是和你爷爷真的认识，我们就调查了三年时间才确定了这一点。
2: 陈塘沉思了下来，脸色一变。他小时候的确有一个老人去过他家里，那个老人还说陈塘命很硬，想死都难。那个老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就被陈元朝轰出去了。再之后啊，陈塘就没见过这个人。难道是他？但不对呀。陈塘问陈元朝时，陈元朝一直说那个人是个江湖骗子呀。
1: 如果您说的是那个江湖骗子，我倒是有些印象，但印象并不深刻。
3: 江湖骗子？
2: 百里雨桥一愣，笑着说，
3: 如果他是江湖骗子的话，那所有懂周易八卦的连骗子都不如了。再说了，如果他真的是江湖骗子，你觉得以你爷爷的脾气会让一个不相干的人

0: 进你一家家门？
1: 的确不会。
2: 陈塘点头。那时他还小，陈元朝想忽悠陈塘很简单，但现在陈塘大了，仔细一想，的确不可能。这些事情啊，本来陈塘都淡忘的差不多了，却又被回忆给勾了起来。
1: 他叫什么名字？我看看，申请一下，给我爷爷打个电话。
0: 刘一手，外号刘半仙，他是刘伯温的后代。
2: 百里雨桥开口说道：
0: 我儿子呀，和他有过一次交集，之后再没见到他。对他的了解是，虽然他不至于念头一起天地知，但掐指一算啊，万事通还是可以办到的。
1: 好吧。
2: 陈塘点头起身。
1: 我去和上面请示一下。
0: 去吧。
2: 百里雨桥点头，没有多问。陈塘去了一个没人的房间，给陈龙打了一个电话。
3: 怎么了？
2: 陈龙的声音响起。
1: Boss, 我想给我爷爷打一个电话。
2: 陈塘直入主题地说道。
3: 你疯了？前段时间不是刚让你回家了吗？你现在又要打电话，知道什么叫得寸进尺吗？
1: Boss, 你别激动啊。再说了，我爷爷也知道我在五类。
3: 这是两码事，好不好？
2: 陈龙说道。
1: 那好吧。
2: 陈塘应了一声。第730集，寻人刘一手。
3: 怎么回事？说说原因我听听。
2: 陈龙问了一句。陈塘将事情如实和陈龙汇报。陈龙听完沉默了十几秒钟后说。
3: 打吧。那个百里雨桥我在国外出任务时候也听说过，并且接触到洪门人时他也暗中给过我们支援。不过他能不让你入洪门，却又可以收你为弟子教导你。
4: 哦，是要干什么呀？
2: 说这句话，陈元朝就等于承认了自己认识刘一手。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但肯定很重要，不然他也不能冒着违背洪门规矩的风险来收我当门生，我却可以不入洪门。
4: 不用多想，百里雨桥肯定是碰到难处了。罢了，看在他以前做过那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上，我就告诉他刘一手在哪儿吧，全当是为老百姓感谢他了。
2: 说完，陈元朝告诉了陈塘一个地址。听到地址的刹那，陈塘愣了一下，紧接着他们爷孙俩聊了聊家常，便挂断了电话。陈塘回到别墅客厅。
0: 如何呀？
2: 百里雨桥盯着陈塘开口问道。上官红叶站在百里雨桥身后一言不发。
1: 前辈，不得不说，事情很巧，我爷爷的确认识刘一手。
0: 他在哪儿？
2: 百里雨桥起身，显然很着急。能让百里雨桥这种人物如此着急，那得是什么事情啊？
1: 就在 A 市。
0: 妙哉。
2: 百里雨桥听到刘一手在 A 市，高兴地笑了笑。
0: 走，带我去找他。

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安心的。我刘一手虽然是个臭算命的，但我也是燕国人，能让洪门这种势力为国

0: 后面那句话才是正题。果然，全天使听到这句话之后，怕炎天使失控，立即朝着阿斯蒙蒂斯基地方向驶去。
1: 小燕别着急，40分钟我们就可以回去。
0: 40分钟之后，陈唐三人回到了基地。第809集，七八分相似，阿迪莱。吃过午饭，陈唐快速给炎天使做好了养胃粥，便以休息的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还有事情要做，推算了一下，昨天到现在这个时间里，英龙他们应该已经抵达异国了。

0: 一定要自己上心。
1: 好吧，我知道了。
2: 百里彦成应付的点了点头。
1: 长空哥，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若是没有我大哥，我说不定还躺在床上呢。我大哥这是第一次有求于我，所以我一定要帮到他，而且还不能丢人。
2: 司徒长虹点头。
0: 我洪门之人有恩必报，何况是救命之恩。放心吧，我会尽全力替你还了这个人情。
1: 长虹哥，你这么说就错了，我和我大哥是结拜兄弟，没有人情可言的。再说了，我百里彦成是谁？我的命岂是这么一件事情就可以还的？
2: 司徒长虹心中暗自叹气，老门主百里与乔他们十三太保都心服口服，但未来这新门主司徒长虹感觉怎么这么不靠谱呢？并不是百里彦成一点上进心也没有，而是他好像根本对着门主没有兴趣。洪门里的中高层人员都清楚啊，百里彦成很聪明，但再聪明的人对没有兴趣，
0: 大家也都知道，彦成少爷前几年因为一场病而倒下。